0: That same spirit of perseverance is a redeeming quality of Malaysia's hawkers. This is Muhammad Shamil, a Chinese Muslim hawker who serves yet another rendition of the beloved national dish, nasi lemak. Like many of his competitors, he uses traditional wooden buckets to prepare the dish. What makes his nasi lemak special, however, is the type of rice he uses.
1: We put three kinds of rice in the middle, like local rice and basmati in the middle. And when it's cooked, it's fluffy, it's very soft. National dish 在 Malaysia 的，每个都喜欢吃 lunch 啊 ，breakfast 啊。下午
2: 也，早饭也能吃的、啊，
1: 也有人吃、啊，
2: 那是龙吗？
1: 吃不厌就对了，
2: 因为米饭嘛。啊。
0: Shamil made his first plate of nasi lemak 20 years ago. Before that, he worked in Singapore in a vastly different trade.
1: 我本身是做 music industry。So, 我在新加坡做这个 dance music 也是做得蛮好，可以卖到 millions copy 的。那个时候，因为我要飞来飞去，我们有一个孩子了，太太就觉得很累。他讲，哎，不然我们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开一个 cafe。Cafe 这样，好像 Kopitiam style 这样。其实那时候没有人了，很近的整条街。
2: 以前有一个新加坡的餐馆在这边，嗯，然后我们在开这边，大概有不多人的一间的这一排，啊，慢慢在坐上来。
1: 我们很多。Weekend 的顾客都是新加坡来啊，有些 regular customer 从新加坡了，他就拿两个 luggage 来，他就打包20包、30包这样回去。有时候他讲就说我拜六来，礼拜天我就回了，就是特别来打包。马来西亚呢，我们做的就比较传统一点。可能新加坡人喜欢吃炸鱼啊，欧大欧大鸡翅膀啊，鱼圆啊，在新加坡他们其实比较 modern 啊，就是在这里的呢 traditional 马来人都要吃牛肉啊，手东啊，人当鸡，全部都是 spicy 这样啦。
0: Shamil is at work at 4 a.m. every morning daily, even when he's not supposed to be.
2: 去医院就是给医生 check， 然后有问题，就要去住院，他还是出来的。他不放心他的东西，那设备要给工人组。之后他是知道要自己要进医院，他就趁他好，弄好了才进去。Last minute 有时候不知道嘛，医院说哦你不能出来啊，他就啊你给我出来几个钟了，趁了我就回去了。
1: 当初我开这个店也是有 passion 啊，我自己本身又喜欢煮啊。这个 business 好像我们的 baby 这样啊，就是一直要去看它啦，不放心这样啊。每一店去到顾客呢，他什么他就很开心这样啊，每天。看到我们很熟的 customer， 我们也很开心这样了。